0: 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每天我们从答题的朋友当中甭管对错选一位送出黄金小马。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先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今年的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租房用不再设收入的门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还有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再来看商务部的消息，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了6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关注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0: 再来看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这样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的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1: 再来关注一下出游，北京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开启了试运行，游客呢可以坐双层巴士赏运河夜景，上车点位于月亮河小镇2号停车场，试运行的票价为每人50元。
0: 8月20号到27号，山西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1: 来关注一下消费，最近呢榴莲价格彻底崩了，这个消息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关注，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批发价跌破15元。
0: 再来看 BBA 集体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这样的话题冲上热搜，曾经需要40-50万才能落地的豪华中大型轿车，如今30万上下就能开回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昨天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的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
1: 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鲁普鲁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0: 再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了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1: 缅甸当局7月底在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当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
0: 再来看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昨天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为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会推迟到2027年的11月举行。
1: 关注一下电影票房吧。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呢是突破了102亿元。另外呢，今天也是七夕佳节啊，我们也要祝各位七夕快乐。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哈，您来回复给力，在我们的乐商城呢选购七夕的一些好物。当然我们说爱啊，不只是遇见对的人，更是懂得珍惜一份真心，回应一份真情。七夕佳节需要自己营造一些仪式感，经历生活的种种，依然愿意相信爱，表达爱，给予爱，这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一种品质。愿各位始终保有爱的能力，咱们认真去爱，也珍惜被爱。
0: 这就是爱，张杰。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Morning，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9: Are you ready?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了。我发现这早安奶茶覆盖的电视剧啊，就是覆盖的人群还是不一样。有的朋友会觉得今天的题特别简单，每个都会，也有朋友呢刚才答题说我只认识第二个就是大家的电子榨菜是不一样的啊。
11: 对，
10: 但其实这三部我觉得相对来说80后90后啊，应该大多数人都看过了。
11: 对的，
10: 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到我们今天的3张图来猜角色哈，三位配角是谁。手机尾号316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说他因为他跟我一个姓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挺亲切的。说第二个我看到这图片啊，当下没想起来这个角色的具体名字，说可能是哪个妖精啊或者哪个公主。说但是啊，那个歌曲在我脑海里已经飘出来了，傻丽娃傻丽娃。然后他说第三个我知道，说第三个啊，不是那个谁的红颜知己吗？第三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位蓝颜知己？他是一个男性。
11: 他是某一个人的什么说呢？是、那个、
10: 青梅竹马。
11: 青梅竹马。
10: 嗯、
11: 然后呢，他在剧中呢，他的主线其实也是和爱情有关系的。
10: 哎，是的。
11: 第三个角色，他总是想跟这个剧当中另外一个女性角色，特别美的，身上自带味道、自带香气的一位女士，总是想私奔
10: 啊，老想远走高飞，带他离开皇宫。
11: 那、是的但是呢，也是。爱而不得或有点求而不得，以至于他的脾气经常很暴躁。
10: 你是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他暴躁，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情种，
11: 好痴情啊。
10: 对，现在你再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啊，你会觉得 我的妈呀，这个人未必是一个就是做伴侣的最佳人选，觉得情绪特别不稳定，总是发脾气，动不动就疯狂啊，就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11: 好久没见面，一见面之后先指责对方，你怎么怎么的，你为什么不这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我又快被逼疯了。
10: 哎，你不觉得就是当年我们看的时候你不觉得，而且你觉得哎呀好感动啊，你竟然会看着看着就哭了，现在你竟然觉得，你现在再回看那些剧情，你觉得你笑不活了，你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发癫，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啊，你觉得太好看了，
11: 说明这些年我们在爱里都有成长，
10: 成长了，
11: 成熟了啊。还有看到杜小杜留言了，说第一个不知道，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啊，不是吧，第一个剧很熟啊，一客栈是吧，武林高手都在这里边，各色人等。第二个猜出来了，第三个他说也猜对了，他说37岁的我9月份就要返回学校去上学了啊！您是老师吗？他说想要一个黄金小马送给我女儿，所以我得多多评论，希望呢能够中奖。还有人说终于找到入口参与了，嗨，这么长时间了刚找到入口啊！说这个我来答题了，今天七夕也是我儿子12岁生日，希望黄金小马跑到身边，我们也祝小家伙生日快乐啊！另外7558这位朋友说了，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这个想要获得奖品，于是乎呢就自己各种改昵称，把这个我们即时新闻的昵称改成各种各样的，为了吸引我们能够关注到。这位朋友说，为了获奖，上课路上的儿子刚刚让我把名字改成世界无敌帅。
10: 你知道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留言、留言说黄金小马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麦迪，是麦迪啊，麦迪神秘来电，小马就到你身边了、
11: 唱着歌都送给你。
10: 是你今儿这歌就是我们第二题啊，这个 BGM。 还有魏魏1023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部剧太熟了，年轻时候的电子榨菜啊，特别熟悉。然后第二题、非常美丽，他也答对了，说第三题啊，我知道应该是柳青。这么就胸有成竹的答错了。
11: 柳青和萧剑今天总是在打喷嚏，说什么事儿老找我们俩，这不是我们俩 啊，
10: 不是他俩啊，但是是一部剧里的。
11: 对，还有人说是还珠格格啊，这部剧当中的，猜出来了第三个人物，说这个人啊，你看人家答的挺对的，说这是香妃的竹马。
10: 所以在我们的描述之下，在大家的提示之下，您肯定也猜到了，对不对？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在页面评论区就可以直接答题了，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了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企业呢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
10: 再来关注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日前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到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11: 雄心高铁昨天正式开通了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的联调联试试运行以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预计明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0: 河北两条公路入选全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分别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泾界段工程以及山前大道。
11: 再来关注一下高招。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三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是专科批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共49881个计划可以降分录取，填报时间呢为8月18号的12点到19号的10点。
10: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山姆河北手电将于8月21号这周五要开业了哈。这店里面呢设置了多处免费的试吃点位，同时山姆厨房正式落地，专业大厨现场教学食材烹饪和美食制作，把传统的购物升级为沉浸式的生活体验。可以预见得这周末山姆人一定很多。
11: 我看昨天还有那个什么呢，就是人有那个咖啡机，说你可以买了咖啡豆在这儿把它直接打成咖啡粉，然后你装好袋自己带走。
10: 带走，
11: 感觉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充分了，就等着迎来大批客流了。
10: 对，大批客流也有配套啊，停车配套我们来看到，门店呢是双层地下车库，拥有超过1000个车位，同时有充电桩的设备，满足大家自驾采购的一个泊车需求。
11: 为了保障冬季供暖顺利运行，行香热力集团自8月20号起陆续开展试水工作，请留意您小区的试水时间，邢台的朋友啊，注意家中留人。
10: 再来看运动，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近日在邯郸开幕，本届运动会设珍珠球、蹴球、毯还有这个毽球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一共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1: 今天是周三，是一个工作日，但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日，是中国传统七夕佳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七夕，七夕佳节呢也迎来了年轻化的新风潮。

0: 时下户外大屏上线的七夕逆向广告走红网络，诠释出了全新的过节方式，浪漫不必局限于情侣，独处自在啊，认真搞钱亦是节日真谛。网友也纷纷调侃了，说当代年轻人这七夕主打的就是什么清醒通透，不被恋爱绑架，悦己自在是顶配过节方式，爱别人的首先要爱自己。包括有人说了，单身咱也能开开心心的过七夕。
1: 是的，悦己自在才是顶配方式。要悦己啊，要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啊，自己每时每刻的这种波动啊。要说到这种身体变化，尤其现在季节交替啊，夏秋交替，这两天也凉快了，也不用开空调了，会不会觉得春困秋乏，那秋乏的劲儿又上来了，浑身没劲儿，睡不好，精力透支。尤其很多朋友平时忙啊，熬夜呀，你更得关注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气血亏虚的表现。想要温和的养好气血，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七夕特惠，原价一盒100多，今天一盒折上折只要60.83元，60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很体面的阿胶礼盒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他这个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阿胶糕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卖这么多年一直是有复购的朋友，因为他品质做得真的很好，遵循的古法精髓来去炼制的，在冬至子时甄选山东东阿的乌梨皮，地道的东阿水来去熬的，所以全程工艺公开公正，品质看得见摸得着，靠谱。配料呢也是精益求精，他们家食材都挑选得很好，搭配的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所以这样的阿胶吃起来呢是既滋补温润，而且不上火。
1: 而且是独立小包装啊，给你做成小零食一样，吃着很方便。每天啊吃上一两片的，轻轻松松补气血、养气色，甭管自己日常养生、改善状态，还是送给妈妈，因为老人啊操劳半生，气血也容易亏虚啊，老年人身体虚，吃点这个补一补。黑芝麻阿胶糕，这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会买会吃的，带给家人的好东西。现在有点秋天的气息了，正值进补的好时候，原价100元的200克的礼盒装啊，七夕特惠只要60.83元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囤上这个滋补商品了。
0: 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同样在乐昌城我们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这个贵妇级的洗面奶，来自于香奈儿品牌的山茶花洗面奶，上脸泡沫绵密，山茶花的味道也非常的治愈啊。150毫升的正装，原价呢这一大管要卖到520块钱，今天这不七夕嘛，我们叠加七夕活动折上折，到手香奈儿山茶花一大管的正装洗面奶只要168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是七夕佳节，我们要祝您七夕快乐，全程好物七夕折，满777元再减77，这样的活动今天会继续，但也快要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为自己也为你爱的那个他选一份心意好物吧。
1: 来听到林俊杰金莎发现爱。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0。

0: 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上班路上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大企业的一些最新动态。首先来看到的呢，我们是关注两个企业大佬，第一位是格力的董事长董明珠，第二位是东方甄选俞敏洪。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董明珠最新的动态啊，因为他这个创办的格力技校啊，首届要开始招生了。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工作，招生将持续到9月中旬，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该校校长。招生简章上显示啊，说这个首届招收一共300位学生，学费9000到15000元，每学年不等，开设了9个招生专业，招生对象是全国英网届初中毕业生，年龄呢在15到18周岁。
1: 来了解一下这学校的办学模式吧。说学校实行的是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入学就可以对接企业资源，毕业之后啊是优先进入格力电器以及产业链企业去实习就业。那从专业设置来看呢，学校开设了这个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模具的制造，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物联网应用技术，多媒体制作，计算机应用和维修这9大专业。而且师资方面也组织了由格力电器资深工程师、高级技师加上学校的专业老师构成的一体化的教学团队，来全面的推广一种工学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大佬俞敏洪啊，俞敏洪俞老师最近呢，总是除了直播之外，又喜欢上了全世界到处兜兜转转去看一看旅游，
1: 上次去南极是吧？
2: 对，带着团队直播，这次他要去哪儿？去北极了。多个新东方文旅账号日前发布了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加法国人文自然探索之旅的宣传资料，其中呢指出，俞敏洪将亲自带队，携特邀嘉宾陈行甲施展同行，共同去北极。然后呢，前两天我看他们直播了，确实还在卖这个产品啊，去北极的产品。咨询顾问表示了说，这次去北极行程将由俞敏洪老师本人带队，还会有一些客人互动的环节啊，就和游客互动的环节。那么此次北极之旅呢，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仓售票，2027年的7月份会出发。
1: 这行程啊，是从国内出发，先飞到巴黎，在巴黎游览之后，启程前往朗伊尔城，开启极地游轮探险。这个多少钱啊？大家也好奇，说是去北极的价格哈。
2: 对啊，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价格最低的，因为它房型不一样啊。这个价格最低的是每人10.98万。啊，最贵的呢是主人套房，是每人21.98万啊，10万到20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之前啊是俞敏洪在南极的时候，当时去南极发了一封内部信嘛，在南极给员工写了一封信，当时其实是引发了争议，有一些员工表示无法和正在旅游的老板共情。当然后来俞敏洪也发文了，说会抽取一些优秀员工和老师的名额啊，带大家共同去到南极。
2: 不知道这次俞老师会不会带优秀的员工一起
1: 去北极，
2: 北极看北极星呢？很浪漫的一个行程啊。来听到张栋梁这首《北极星的眼泪》。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请您看图猜三位配角啊，都是我们小时候80后90后暑假看的经典热播剧里面的配角。
1: 嗯，
0: 贝贝1023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三个，今天早上好多朋友答错的那个，他说第三个远看就是像柳青，近看有点像萧剑，你再一看，哦，这不是那个另一位大哥吗？今天的确迷惑了很多朋友啊。
1: 这个左右上下各个角度换着看一看啊。还有我们再来看到有其他朋友在答题了，说这个我每天早上上班都能听到咱们这活动，心动好久了，然后呢这个终于开始参加活动了，
0: 开始行动了。
1: 看您之前一直这个是
0: 听着，
1: 您是特别怕获奖是吧？怕我们给您打电话是吧？哎呀，您太矜持了啊！还有0310这位朋友他说：“哎呦呦呦，我印象很深的第二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太美了。第二个角色当年我非常喜欢那段经典的舞蹈和音乐。
0: 是的，而且我手机尾号2272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到底是公主呢，还是妖精呢？他。”其实是妖精假扮了公主，然后假扮公主之后呢，他的目的是啥呀？不是当时不就是说是为了这个抛绣球想招唐僧为驸马吗？所以等于是妖精，他这个妖精、啊、还是什么呀？是当时是天上的一个什么小兔子下凡，
1: 哎，对，
0: 变成了这个公主啊，然后这个假扮成了公主，
1: 能歌善舞，
0: 对，能歌善舞。最后呢，被孙悟空识破之后，孙悟空想打死他嘛，但是最后说这个神仙来了，把他又收回到这个广寒宫去了啊。
1: 对，这也是这个唐僧啊，师徒四人是师傅。唐僧他自己遇到的这个情节里面啊，这个他自己的这几关里面的比较难过的一关吧，属于是啊，一个是女儿国，还有一个这个是给大家
0: 情关难过呀，
1: 情关难过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都喜欢他是吧？这几个女角色，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了，我特别想获得黄金小马，刚给女儿编来讲当年看这些剧的当时的故事，女儿还在问说为什么这些这个人物看起来图片旧旧的啊，说这是妈妈小时候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也想赢黄金小马，送给我这个财迷的即将上开学的女儿。
0: 是有机会的，我们每天都会送出一笔黄金小马。刚才有朋友还说呢，我就认识第二个，剩下俩都不知道，但是不影响我中奖。是的，甭管您答对答错啊，只要您参与了，您留言了，您评论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就有机会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来听一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是我这真的假的呀，我这是
3: 是如假包换，我是麦迪，能听出来是我吧？
2: 能听得出来，我的天哪。
3: 对，恭喜您中奖了啊，然后给您打一个电话。
2: 谢谢我的天呀。谢谢
3: 没成想就是自己中奖了是吧？
2: 主要是都是我们家孩子让我留言的，对，他每天我带着他早上去上课外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让我留言，完了之后没想到就能中奖了。就说妈妈快点，我想要黄金小马。他说你会不会的都留一下子吧，我说行，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到了地儿，完了之后就把他送上去，然后我就给他留一下子，完了之后我真没成想能砸中我。
3: 黄金小马小朋友是不是想要很久了？
2: 是，原来还有喇布，现在不是没有了吗？完了之后就黄金小马了。哎呦天，那他听见了肯定巨高兴。

0: 行，
1: 好嘞，
0: 对对对，
1: 那个希望小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明天听到这个录音呢、啊，打电话这个录音明天早上放，到时候也可以回听，也可以听节目的直播，倍儿高兴，妈妈的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
0: 感谢您，最近就是猜那个电视剧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相当于是，基本上他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基本上全都是我，然后我猜，我觉得我都能猜得出来，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哦，对，我们题基本上难度不是很大，通过一些提示，最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想起来当年咱们还看过这些电视剧，是吧？
0: 对，
1: 嗯、
0: 怀旧、
1: 嗯。我看您廊坊的朋友是吧？
0: 对对对，我廊坊的。
1: 那个您贵姓？
0: 啊，免贵姓杨。
1: 通过广播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就主要是还会继续支持93.5老河北音乐广播，我天天看，完了之后祝节目越来越好。
1: 好嘞，行，谢谢您。
0: 谢谢。
2: 这获奖听众就是开心啊，从头笑到尾，
3: 溢于言表了啊！我们希望这个开心通过黄金小马来送到大家的手中啊。那么接下来呢？
2: 沙利娃，沙利娃
3: 是这个女角色、女主角、女施主，看到唐僧也很开心，于是唱起歌、跳起了舞。
2: 哎，这是我们第二题啊！第二题，这位女性角色是谁呢？她不光饰演了这个里面的这位角色，而且这首歌啊也是由她来演唱的。来听到天竺少女，来自于李玲玉。

0: 这个当年的歌啊，你听他们唱歌感觉就是带着笑的啊。
1: 而且你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唱歌都是气血很足的，你不觉得？
0: 真是啊，生龙活虎的，是不是？给人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
1: 是
0: 啊，想要气血足，想要像天珠少女一样气血足又美丽大方吗？
1: 是、一边唱一边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吃点阿胶糕，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七夕特惠，原价一盒100多啊，今天折上折60块钱就能到手了。嗯，你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是古法精髓啊，就是冬至子时黄金时辰去选的。东阿的乌驴皮，地道的东阿水熬的，这个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专门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现场去看看什么呀，熬胶大典。嗯，我们请大家亲眼看一看这胶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吃着也放心。然后里边熬完了胶之后怎么放的黑芝麻、核桃、黄冰糖、黄酒，怎么九提九炼的呀？哎，怎么真材实料啊？层层相融，你吃进去温补不上火。
0: 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干净便携，方便吃，像日常的小零食一样，越嚼越香。每天你吃上一两片，轻松补气血养气色，不管是自己日常养生改善状态，还是说咱送给父母长辈、送给母亲、送给身边的女性同事、女性长辈，馈赠好礼都非常暖心实用。黑芝麻阿胶糕呢，也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会买会吃带给家人的好东西，这很多年了啊，大家了解的都知道。然后这两天呢已经有点秋天的气息了，对不对？出门挺凉快的，正值进补好时候。原价100元的200克的礼盒装，七夕特惠只需要60.83块就能入手这个千年汉方的黑芝麻阿胶糕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能囤上了。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同样在乐商城复购率极高的一款洗面奶，贵妇级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上脸绵密泡沫非常舒服，洗得干净不拔干，而且山茶花的味道非常的治愈。这是香奈儿卖的非常好的一个单品啊，150毫升正装，原价520，今天叠加七夕活动折上折，让您100多就可以买到，168就能买到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是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今儿就是七夕正日子，全场好物七夕折，满777再减77，这活动也倒计时了，所以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为自己为你爱的他去选一份心意好礼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

0: 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

0: 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

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

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

0: 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7届校招正式启动，涉及石家庄多个岗位，报名详询安踏集团校园招聘官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日起实施。小米集团昨天是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单季营收108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2亿。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透露称，小米机器人将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面向公众亮相。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张锦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郑钧回到拉萨，当初也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当年没有去过拉萨的郑钧呢，能写了唱了这首《回到拉萨》。也许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之后呢，你突然间就会有点明白了，可能太多的情和境其实都会在想象中变得更加的美好。就像是我们听到的这些老歌，他们当然好听了，但是呢，这些经典也一定加上了一些所谓的时代滤镜吧。我们从那样的时代里走过，我们就会从这些旋律中感受到类似于时光暂停的这种神奇。北京时间17:04，这里是1024乐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三伏的第六天了，依然能感受到空气中开始有一些炎热，然后逐渐变得清爽的感觉，天气在慢慢转凉。我是张锦，他是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晕秀之后胸噪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好好听啊，来自好妹妹外婆的澎湖湾啊。这首歌听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男声啊和声的这个声音真的是太干净了。哎呀，听完之后呢就像是感觉长大之后再回忆小时候时光的那种想法。没了童年的那种活泼啊热闹啊或者是无忧无虑的那种牵挂的那种感觉哈，反而是多了很多的那种温柔的怀念，可能更加细腻了吧。那些我们记忆里的老歌哈，也在后来的翻唱当中呢变了很多的感觉和模样，我们当然也变了。我们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感受着每一分每一秒的成长。

0: 很多朋友平时呢工作很忙，然后也会有熬夜的情况出现，时间久了就觉得哎呀，身体的精力很透支，浑身乏力，睡眠不稳，气色也越来越差。其实呢在中医看来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亏虚的表现。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温和的养好气血，那阿胶呢绝对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靠谱的好东西，2000多年啊都是大家公认的滋补佳品。那吃阿胶呢关键得看品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膏，就是属于同类产品里面高品质的阿胶，也是乐商城阿胶产品复购非常高的一款。今天的七夕特惠，原价一盒100多块钱，今天一盒可以达到折上折只要60.83块就能够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感受一下上好的阿胶膏。那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阿胶膏是遵循古法精髓，在冬至子时的这个黄金时辰，甄选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的东阿水去熬制的，全程工艺都是公开公正，品质看得见也摸得着。那配料呢也是精益求精，搭配了驻马店的黑芝麻、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还有云南大理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等等，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所以说出来的阿胶呢滋补温润，也不会上火。里面呢是独立的小片包装，干净又便携，咱就像日常吃小零食一样吃起来呢口感醇香，越嚼越香。每天呢可以吃上个一两片，就可以轻轻松松补气血养气色了。不管是自己日常养生改善状态，还是说送给操劳半生气血一亏的父母长辈，都是格外的贴心和实用。那黑芝麻阿胶膏呢是属于阿胶里的爆款，口碑扎实，复购率特别高，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会吃会买，也会带给家人。这两天呢感觉已经有点秋天的气息了，正值进补的好时候。原价100元的200克的阿胶膏的礼盒装，我们1024听众的专属七夕特惠，只需要60.83块就可以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囤上这个滋补上品。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同样是在乐商城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贵妇级的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每次呢这个洗面奶用量非常的省，就只需要用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上脸之后泡沫很绵密，也不会假滑，那个山茶花的味道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150毫升的正装原价是520元，今天这羊毛大家必须得薅到，叠加七夕活动享受到折上折，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它了。那今天呢就是七夕了，也再次提示您，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减77元的活动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好的，北京时间14:37，感谢您的持续陪伴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1024乐随心动。哎，我们接下来这个来进入到集合 NPC， 也欢迎您啊，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曲。周深的小美好，小美满曾经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片尾曲。那现在回头看这部影片呢，就会发现它的故事结构是非常简单的。主角呢就是杜乐莹，她的成长变化就是一条主线，其他人呢这个人物设计都是为了推动她的整体的一个人生的逆旅。表面上看哈，杜乐莹的逆袭是减肥成功，可其实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一个强调自我不服输的一个精神。如果愿意，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向上成长，活出自我，未来所有的美好其实也都藏在每一个踏实努力的此刻里面。一起来听周深的小美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光匆匆，那英和王菲时隔20年再同台合唱，多了很多历经岁月洗礼过后的那种温柔。这么多年下来，你可能也发现了啊，那英的声线真的很大气，唱情歌可以很细腻，然后唱表达着家国情怀的歌呢，更能显得大气沉稳。哎，这就是表现力很强的声音。

0: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集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邢台西部邯郸多云，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

0: 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搬到了乡野田间基层一线，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参与公益托管、科技助农等各类实践活动。
1: 日前，河北省电子疫苗证明正式启用，八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
0: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近日是印发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每年的8月至10月，石家庄及周边地区蒿草花粉浓度是进入到了高发峰值，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花粉随风飘散，成为秋季最主要的致敏元凶。花粉季呢，尽量的减少户外锻炼，过敏症状严重的时候，务必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广播和视频是同步直播，和大家一起块来聊聊天，听听歌。这两天呢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喜庆啊，昨天呢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著名主持人思达老师的生日啊，没有别没有什么想法感言想跟大家表达的吗？
1: 又年长了一岁。
0: 哎呀，又年轻了一岁。
1: 年长了一岁，
0: 年长多少岁咱也是年年18呀，
1: 就是又刷新了一次出场设置啊。
0: 今天呢又是七夕正日子，在2006年的时候，那也是七夕节被正式列入到我们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对，
0: 牛郎织女的传说也是列入到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一说到那个牛郎织女，我们从小就知道是非常浪漫的故事嘛。而且这也是我们，仰望星空展开想象的最开始。2000多年前，我们就把天上的两颗行星命名为了牵牛和织女。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曾经出现过。
1: 说为天有汉，兼亦有光，其比织女，终日七香，虽则七香，不成报章，换比牛牵牛，不以服香。
0: 这是在《诗经·小雅》当中的一个段落。
1: 什么意思呢？
0: 就说的是天上有银河，如同镜子一样的光彩。为天有汉，兼亦有光，还有就是那美丽的织女星每天移动七次，但是就算是它移动，我也不曾看到织出美丽的布匹。那牵牛星在银河附近，我也没看到它辛苦的拉车送货。就在这个诗经当中有这么一小段是第一次出现了牵牛和织女这样的形象。所以说真的是很有历史了。
1: 是，说到在古代呢，七夕节呢，又有叫女儿节这样的一种就是称谓吧。
0: 对，
1: 就女孩们像心灵手巧的织女去祈求智慧巧艺，所以也被叫这个乞巧节、女儿节啊。后来呢，加入了牛郎织女这样的一个传说，又寄托了对于美好爱情的一个祈愿，
0: 是
1: 逐渐就被赋予我们中国情人节的一个意义了。
0: 对，今天是七夕节，很多朋友可能最近这两天呢，也在准备着给爱人一份什么样的小惊喜啊。这个惊喜未必一定得是物质上的。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节目，特别聊到了你最想，如果是按照你自己的角度，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最希望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你看大家说到的不是说就一定得是买点什么这个项链啊、包啊，买个什么礼物啊，不用。你就那天让我少干点活，或者说你最近呢你勤快点，还有你别老惹我生气。所以说嘛，浪漫它一定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有形的，
1: 当然有更好，我们也不拒绝，
0: 最好是有形和无形的都不缺，都有点什么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一向都是比较实在，就经常给大家送一些无形的嘛。今天我们就继续
1: 啊。
0: 不，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每天也有奖品。
1: 对，
0: 我们就是属于
1: 我们实打实，
0: 我们就属于有形和无形的都有。
1: 对，
0: 听我们的节目您落着的很多，
1: 是获得感。
0: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说说看七夕节表达爱意。你看古人会用诗歌把这个自己的情绪情感放在诗里写给对方听，包括到后来的时候，你看最近的这几十年吧，80-90年代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会比如说互送磁带，有点文艺的为对方唱一支歌，或者说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些情节，男生在这个窗户下边弹着吉他，给女生唱歌，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部电视剧叫《主角》，里边也有这样的情节和段落。不管是什么样的年代，都是喜欢用歌声来表达爱意。所以说今天 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首歌对于您和您的另一半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也许这首歌曾经作为过你们婚礼的时候的出场歌曲，或者说是求婚时候的音乐，或者说是两个人曾经一人一只耳机共同听过的某一支旋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播放一段音频，一起来听一听不同年代是怎么用歌曲来表达我爱你的。
1: 70后。

0: 你看、嗯、这些歌呢，一首比一首经典。
1: 嗯，
0: 用不同的年代、不一样的旋律和歌词来表达我爱你。
1: 对，
0: 这个还让我想到了，你像咱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在本子上抄写歌词。
1: 对。
0: 一些写的非常好的、
1: 嗯、
0: 代表着一些自己的青春心事的就给它摘抄下来。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为爱点歌、
1: 嗯、
0: 你最想为爱人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嗯、
0: 或者说哪一首歌对于您和您的另一半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像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婚礼上曾经用过、
1: 嗯、
0: 或者说在 KTV 里曾经唱给过对方听，
1: 哎，或者是你们俩刚才就是初见认识的时候或者见面的时候、
0: 啊、
1: 当时的比如说在那个地方什么一个咖啡馆里边放一个 BGM、
0: 哎、或者说是在、
1: 啊、
0: 在车上，
1: 对，
0: 是吧，车上当时两个人在聊什么、
1: 嗯、
0: 还都是刚刚认识还比较青涩的时候，
1: 对，
0: 突然车里边响起来的某一支旋律，
1: 哎呦，当时情到浓时，那个氛围就直接烘托起来了。
0: 在我们这视频直播间有人说是大风车英文版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刷着我们视频了
1: 啊，那我们很荣幸啊
0: 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啊，为爱点歌七夕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邓丽君《甜蜜蜜》，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话题非常简单，就是为爱点歌。
1: 嗯，
0: 说起来哪首歌对于你和你的另一半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
1: 嗯，
0: 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某一个画面。
1: 嗯，
0: 这个场景可能比如说这首歌曾经响起在过两个人的婚礼上，
1: 对，
0: 或者说是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一人一只耳机听到的某一首歌、
1: 哎、
0: 或者说哪天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那天两个人心情特别好，
1: 嗯，
0: 都算。还有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大风车英文版，也可能两个人光在一块的时候刷着我们视频了
1: 可能那是两人正坐大风车呢
0: 看到工长文尔总他说爱转角、
1: 哦、
0: 这首歌呢是我和老公上大学谈恋爱的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专属电话铃声、
1: 嗯、
0: 说起来这部偶像剧是我人生当中看过的第一部完整的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完整的偶像剧、
1: 哦、
0: 所以这首歌我也印象很深、
1: 哦、爱转角遇见了谁
0: 我伪装着
1: 一会儿你给大家来个现场版得了
0: 不露痕迹的
1: 不要有笑声
0: 哦、
1: 要有鼓掌声
0: 你别打断我我正
1: 你别笑声老打断你我听不下去
0: 好吧看看大家的其他点的歌啊还有
1: 满清风他说我和我家先生恋爱那一年正好我们结婚吧那部电视剧特别火、
0: 啊、
1: 然后我俩超级喜欢里面的终于等到你
0: 终于等到你
1: 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两首歌、
0: 哦、
1: 婚礼呢也用了他们偶尔也会拿出来听一听一起回忆一下青葱岁月
0: 是、嗯还有朋友刚才我看有一位朋友说是爱如潮水这是驿动的心啊、
1: 嗯、
0: 第一首歌是爱如潮水、
1: 嗯、
0: 第二首歌呢应该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嗯啊然后旺仔说了一听这个话题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同名歌晚风啊
0: 啊
1: 特别有年代感
0: 晚风
1: 哎
0: 还有怡润说说子晨说太对了以前过节啊总想着收一个什么小礼物、
1: 嗯、
0: 最近这两年过节就想着收什么礼物 啊,
1: 啊
0: 我就想多省心少生气所以现在呢不管是男生和女生我觉得现在送礼物的策略也得发生变化、
1: 嗯、
0: 不能像以前的时候你说啊买个什么东西解决问题了你发个什么小红包现在都得讲究这个礼物背后
1: 嗯
0: 比如
1: 嗯
0: 你给他拿个阿胶呢
1: 我这个时候为什么又有笑声了呢
0: 对哈
1: 我们在很正经的跟大家推荐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是阿胶很不错
0: 对对
1: 送啥都不如送健康
0: 哎所以说您可以回复给力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七夕特惠、
1: 嗯、
0: 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
1: 哎
0: 今天呢是原价一盒是100多今天是一盒折上折只要60.83元、
1: 哎、
0: 为什么有零有整呢、
1: 嗯、
0: 每次都是2.38元什么的、
1: 啊、
0: 因为我们是折上折
1: 嗯
0: 还是享受到我们的七夕节的特惠的啊、
1: 嗯、
0: 今天古法精粹在冬至子时黄金时辰甄选的山东冬阿乌驴皮、
1: 嗯、
0: 地道的冬阿水来熬制、
1: 哎、
0: 全程工艺是公开公正品质看得见摸得着配料也是精益求精搭配上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九提九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
1: 嗯、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来看一下
1: 它依然是那种每只都是独立的小片包装啊就是很干净很便携就像日常小零食一样轻松的就可以补了气血养了气色

0: 原价百元的两百克礼盒装，七夕特惠价格仅需要60.83元就可以买到手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咱就可以囤上这个滋补上品。
1: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后台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为爱点歌。对于您和您的爱人来讲，哪一首歌对于你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呢？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尾号2032这位朋友他讲说，小美满这首歌是见证了我和他相遇相识相恋相爱的歌。小美满呢也是他微信电话的铃声。岁月绵长，而幸福就在这一小刻。小狗摇尾追风，树叶沙沙浅笑，风声温柔呢喃，不如就沉醉在这迷迷糊糊的浪漫里，与他共度漫长时光。他说希望我的小梦梦可以永远开心，爱你的宝宝，
7: 真好。小幸福，小美满。
6: 我这后槽牙，你确实幸福。从这个留言当中这几行里面就能看得出来，溢出来的那种幸福感，
7: 是是是，
6: 真好。
7: 我们也被感染到了。
6: 对。
7: 泡泡说，你要说的这个歌啊，那绝对是那首《成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就听我老公唱《成都》，现在听那是不一样的感觉。现在孩子要上小学了，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那今天得强烈要求你老公再给你唱一遍《成都》，我觉得
6: 是。
7: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
6: 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也来看一下。
7: 听我说好了，今天给媳妇儿送了束花，最后被反问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儿了。然后不问理由让我转20000让他消消火。
6: 你竟然有20000的钱能转，
7: 没准媳妇儿也就是那么一说。
6: 怎么攒的兄弟。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来聊一聊怎么过呢？七夕节，同时哪首歌对于您和您的另一半来讲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首歌曾经出现在哪一个很特别的场景里？
7: 是。
6: 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在 KTV 里唱给对方听的。其中说到最多的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来听一听，顺便的来猜一猜歌词。希望大家来接一下啊，中间有那么一句呢我们不唱。需要您接一下，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个发送语音指的是你摁住那个录入语音键唱出来发送语音，而不是打语音两个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每天我都说完这句话，都有朋友发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哎呀，
7: 唱出来啊！
6: 跟人整气笑了，真是。唱出来啊！发送语音。过来，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不唱的，
7: 对，
6: 来接一下。

0: 我本来是想很深沉的来一个低音炮小展示，结果我发现没低下去。
1: 说明你是可以唱女生 key 的。
0: 你问我，
1: 那还是低音炮，低音炮，低音炮。柯志月说，这首歌是我们婚礼上我唱给我老公的歌。哦，今天是我们八周年结婚纪念日，等下要一起庆祝一下。
0: 真好，这不是缘分吗？嗯，对不对？
1: 哎，
0: 这不得一辈子就听河北音乐广播了。我们听一下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啊。
1: 嗯，
0: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袁自由。
1: 嗯，
0: 听一下。

0: 他唱的也是后边。
1: 对，
0: 嗯嗯，听一下《勇闯天涯》。
1: 嗯，
2: 红的心越深，我的爱越深。
0: 不是，就没有一个唱对的吗？
1: 不是唱前面那段的词儿，就是唱后边那段的词儿。
0: 听一下，唱唱唱歌。
2: 我的心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段落的位置对了，但是词儿不对。
0: 这个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了。
1: 对，
0: 听一下奇异。
2: 你是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我承认你唱得很动听，但是它也不是这个词儿。
1: 嗯，
0: 零二，听一下啊。
1: 嗯，
2: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0: 就没有一个唱对的。
1: 今天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朋友们，看谁第一个是唱对了的 啊！
0: 这么多，竟然没有一个唱对这两句词儿的
1: 啊！
0: 听一下其他朋友啊，张，我看看他的对不对。
2: 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
1: 张唱的完美，
0: 这个是对的，
1: 一个字儿都没有带错的，
0: 应该是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对，
0: 大家要么就是唱成前面那两咕噜，要么就唱成后边那两咕噜了啊！
1: 嗯、
0: 听一下《车之月》。
1: 嗯，
2: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0: 好听。我明白，
1: 这个纯想唱，
0: 这个怪我，因为我刚才那我忘唱了。

0: 真好
1: 不
0: 听，
1: 错，
0: 大家唱的都好棒啊！
1: 是啊，
0: 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也非常的打动我们。多多他说，听入迷了，你俩唱怎么这么好听？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

0: 诺池，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21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0: 是的，
1: 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雷阵雨，24到31度，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0: 说呀，盼头就是最实用的焦虑解药。这是最近的一项心理研究发现，希望感越强的人，从焦虑当中恢复的也会越快。第一，拽着自己往前看，不卡在我当初要是怎么样的死循环里。第二，就是用期待感来中和生活里边的一些烦恼糟心事儿。心里装着周末那顿火锅，眼前的憋屈就不至于崩盘。第三，推着自己动起来，不光是想，先做一件小事儿，就可以跳出越想越慌的漩涡里。
1: 哎，有养盼头的三个招儿啊。首先就是设置一个小盼头，比如说明天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还有呢，就是大目标咱们给它拆碎了，别找工作，要这周改简历。还有就是写已完成清单，咱回头看看自己完成了多少任务，走了多远的路。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资讯热烈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石家庄山姆，河北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山姆会员商店。8月21号，全国第68家山姆门店河北首店将在石家庄裕华区正式开业。石家庄山姆项目总建筑面积是超过了7万平方米，门店零售卖场是设置在了地上两层，卖场面积超过了2万多平方米，建筑内部是层高接近9米，主购物通道宽度达到3米，地下两层全部规划为停车场，同时配套了大量的快充、慢充、新能源充电桩。门店就是在裕华区方村镇苍盛路29号这里。
1: 再来关注到宇树科技啊，说17号的时候，宇树科技正式对外发布全新人形机器人超人带引号的啊，说根据官方测试的数据显示，这个机器人呢腿长0.85米，原地跳高可以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性能是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的世界纪录了。官方也提到了说，这款机器人呢从研发到亮相仅仅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还处在迭代阶段，后续呢还会有不小的优化空间。
0: 再来看到热搜词豆包，这是17号豆包发布了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之后，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当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
1: 再来关注到建议给社交做减法上热搜。在社交媒体时代呢，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人脉焦虑当中，就认为朋友越多越好。然而150/150定律指出说，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决定了我们只能维持大约150个稳定的社交关系，而其中呢真正亲密的朋友不超过15个。社交极简呢就是学会对无效社交 say no， 与其消耗精力在几十个微信群里，不如我们把时间留给那几个真正懂你、支持你的挚友或者是亲人。你会发现虽然社交圈子变小了，但是质量关系这种大大会提高，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经营这些亲密关系，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情感支持和归属感。
0: 今天是七夕，不知道各位晚上有什么计划呢？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这戴风之给我们晒了一束非常大的鲜花，说要去接媳妇儿下班，
1: 真好，
0: 真甜蜜。还有李明爽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到刚才那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说一听这首歌就想到了小的时候《老房有喜》这部剧，满满的回忆啊。子珍思达唱的真好，
1: 谢谢。勇闯天涯也提到了说老房有喜啊，也有刚才那歌。对，
0: 还有哼着小调调姐啊，他说哎，今天呢是我和你们调姐夫认识的日子，我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是七夕。完后他特别诚实的啊，拿着一个从网上买衣服送的小娃娃送给了我，告诉我说哎，这个是赠送的。
1: 调姐一定是看上了调姐夫这样非常实在的这种品质、
0: 哎、
1: 品质啊，被打动了是吧。
0: 是，所以说现在嘛，大家更重要的不是在意说一定得送点什么，更在意的是
1: 把心哈，
0: 对，每一天都过好，
1: 对，
0: 每一天都可以是七夕嘛。当然惦记呢也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这也是代表着一份心意和健康嘛。七夕特惠原价是1盒100多，今天是一盒折上折只要60.8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遵循的是古法精髓，在冬至此时的黄金时辰甄选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东阿水熬制出来的，而且全程工艺是公开公正过的，品质大家的伙都是看得见又摸得着。
0: 是，
1: 哎，配料呢更是精益求精啊，搭配有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的工艺，真材实料层层相融，然后滋补温润，而且一点都不上火。
0: 是的，而且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平时就像一个日常小零食一样，越嚼越香，每天吃上一两片，轻松的补气血养气色。不管是您自己日常养生 改善状态，还是说送给另一半、送给父母，都很暖心又实用啊。黑芝麻阿胶糕也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会买会吃的，带给家人的好东西。这两天也确实有点秋天的这个意味了，
1: 对，
0: 正值进补的好时候。原价100元的200克的礼盒装，七夕特惠只要60.83块就可以入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1: 同样，大家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同样在我们的乐商城复购率非常高的贵妇级洗面奶，
0: 嗯，
1: 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上脸那种泡沫非常绵密，山茶花的味道也很治愈哈。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元，今天呢叠加七夕活动折上折只要168.6块，
0: 是的，
1: 买到手。而且今天呢就是七夕的正日子嘛，全场我们依然是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元的活动即将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为自己为你爱的那个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
0: 回复给力就可以，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今天打算怎么过呢？七夕节正日子，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有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来自张宇，给你们。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

0: 百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3: 截至2025年底，我省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到了39384辆，居全国首位。据了解，5.55亿元专项补贴资金将用于今年全省新能源货车更新工作，全省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
2: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重点活动，日前中国河北乡村自行车赛定在9月13号在邯郸园博园开赛。根据了解呢，比赛设70公里丰收骑行组和42.5公里田园骑行组。
3: 蓝都汽车2027届全球校园招聘日前是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蓝图汽车校园招聘官网。
2: 今天是七夕节，微信呢同往年一样，将个人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到了520元，限时这一天的时间。那根据了解呢，每逢2月14号、七夕节还有5月20号这些特殊的日期，微信都会开放520红包。
3: 健康方面，很多朋友一听脂肪肝啊，转身就把肉戒了，只吃水煮菜。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妥当。脂肪肝饮食核心不是戒肉，而是少油少糖，戒酒，保证营养均衡。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各位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进来之后就可以回复狮子两个字。因为昨天中奖的是以这位叫做狮子的朋友，
2: 是昨天中奖的是一只狮子，
3: 对，大家回复狮子就可以了啊。上小时候各位一直聊到的是关于七夕节的话题，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晒着今天的一些小幸福、小确幸。舞动精灵给我们晒了一张这个图片，这张照片这是一个
2: 针织的花、
3: 一个花束，
2: 紫色的，
3: 而且还是放在一个花瓶里，
2: 对，
3: 特别漂亮。
2: 是的。
3: 还有建哥的读书笔记啊，他说我是真过七夕了，我在国内带俩娃，媳妇儿呢在国外求学，只能电话诉衷肠了。这叫另外一种的牵牛和织女。
2: 哎呀，
3: 好，我想了一下怎么来形容。这个挺好，
2: 挺好。
3: 千里姻缘一线牵，挺好的。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七夕打算怎么来过。包括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约会安排，去哪儿吃饭啊。
2: 对，
3: 当然也可以来点歌啊，我们今天全天的节目来为爱点歌。
2: 是，
3: 时间过得真快。其实去年的时候七夕是在8月底，8月29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3: 对，因为对有点清楚，有点清楚。 每年都好好过，
2: 我就不给你挖坑了。
3: 每年都好好过嘛，
2: 他就不提了。
3: 每年都好好过嘛。
2: 啊，
3: 然后呢，就看到说今年的这个日子比去年要早了10天。
2: 哦，
3: 早了10天，你会觉得今年呢，这不太一样，因为暑假还没彻底结束。
2: 对，
3: 所以说大学生还没回来。
2: 啊，所以你今天就一直在说，感觉今年这个气氛好像不如去年的浓郁。
3: 要不说还得是年轻人嘛。
2: 嗯。
3: 是吧？商场里边，你看那个年轻人的这个过七夕节的这个感觉也不太一样。
2: 对，
3: 不过暑假快结束了，也很多朋友在想这个假期我去哪儿玩啊？接下来剩下的10天，打算怎么来弥补一下假期没有出去玩的遗憾呢？
2: 是，
3: 很多朋友想着暑假嘛，其实最多的去会去海边多一点。
2: 对，
3: 海边带着孩子玩玩水，度度假，更有这种过夏日的感觉。
2: 对，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了，你说去个海边，你肯定选择沿海城市啊。
3: 嗯，
2: 你看沿海城市这么多，但不是每一片海都能让人产生那种度假感。
3: 对，
2: 然后呢，就最近在社交平台上能看到很多网友分享自己把胶东半岛玩成济州岛的这种体验。
3: 嗯，
2: 说到青岛了，跟韩国似的。这是很多年轻人穿梭在当地的韩国街呀、银鱼巷啊、城阳区啊这些典型的感受。
3: 嗯，
2: 还有人说了，这到了威海和烟台，这沿海公路啊、海边的秋千呐、低密度街区跟一眼望到底的海岸线，又把度假的节奏进一步的放慢了。
3: 对，
2: 就说到这儿，我觉得子琛应该特别有感受。
3: 嗯，
2: 你不前一阵刚去了趟威海吗？
3: 对，
2: 你怎么样？你觉得那边好吗？
3: 挺好的，但是我没去过济州岛。
2: 哦，济州岛你没去过？
3: 对，所以像不像这个我不知道。
2: 但是你喜不喜欢？就是威海那边的那种沿海的
3: 有海的地儿，我都特别喜欢。
2: 是吧？
3: 对，就是尤其是夏天，就总想着你去海边了才是有度假的感觉。
2: 对，
3: 尤其是对于我从小长到大都是在石家庄长大的来讲的话，我记得之前我们聊过一期去海边的话题，有秦皇岛的朋友随手一拍，哎，给你看看吧。
2: 啊，对，
3: 也没啥好看的，
2: 因为大家都不以为然，但我们不是。
3: 我一看，我的天哪，
2: 好美，好羡慕。
3: 向往
2: 是，
3: 包括现在一到这个假期啊，很多的一种海景咖啡馆，
2: 对，
3: 也会变得非常火。
2: 对，
3: 各大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打卡的这个定位，
2: 嗯，
3: 包括那什么什么姿势最出片，在哪个点位，或者说你带什么道具去拍的最好看。
2: 对，你去威海的时候，你在那个什么
3: 海边咖啡馆，有趣，
2: 真的有趣。
3: 对，就是傍晚的时候，还天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其实还挺舒服的。但是你也得选，因为有的一些咖啡馆人比较多，它那个最好的拍照最好的那个位置呢，往往它就那么一两个，一般都好多人在那堆着。也有那种咖啡馆呢，它会直接把机位最好的那一桌，人家就给就不对外开放了，
2: 明白了，
3: 就直接拦起来，就是意思是你可以在这儿消费、买东西、吃东西、喝东西，然后你可以去那儿拍个照片、但那个位置你不能一直在那儿站着、要不就说现在大家出门其实也挺卷的，
2: 是啊，
3: 卷出片儿是吧？
2: 你就去都去了是吧？
3: 对，
2: 而且肯定想要就是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拍照打卡的地方。
3: 是
2: 啊，就想问问大家吧，就是你看这夏天马上就过去了，是吧？假期暑假也马上就结束了，大家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去过海边玩一玩？说说您去到比较让您哎呀特别想一去再去的海滨城市是哪儿啊？
3: 可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个假期有去看海吗？

0: 去海边吧，真好，
1: 真好。嗯，你上次去海边是去的烟台？
0: 对。
1: 再上一次呢？
0: 哦，三亚。
1: 再上一次呢？
0: 嗯，烟台。啊。
1: 因为老公家在烟台。
0: 对，婆婆家烟台。
1: 对。这种另一半的家在海边的城市，其实感觉也还不错。
0: 对，因为我会知道烟台人家当地人自己愿意去的海边，愿意去的玩的地方是哪儿。
1: 对，
0: 它不像是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的跟风啊，人去打卡啊，人会比较多的地方。
1: 还真是。
0: 但其实人家烟台本地人就会觉得说，哦，东海岸其实是比较火，但是人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本地人要去的是西海岸，比如说啊，而且西海岸呢现在发展的也很好。
1: 那我下回知道了，我就。许说上周啊，我也是刚刚结束了一周的威海之旅，挺好的。想体验韩国的感觉，这个韩院坊，大到逛三天都逛不完，有5-6条街那么大的一个坊市。想去看海的话，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也有很多那种海边咖啡厅，还有当地的卤菜，人均只能点一点，说5个菜，说多了吃不完。现在最爱的是风味茄子，感觉跟辣子鸡一样，特别好吃。最好的就是能去赶海。我们去了3次双岛西山，抓到了海星、海螺，下次还去。
0: 对，你说到赶海啊，其实在沿海城市要是去那儿，一个是在这个海边啊找个咖啡厅啊或者咖啡馆一坐，哎，那种惬意的感觉，对，特别舒服，你就吹着海风，跟咱们在这边是感受不到的。什么叫海风？你海风的那个味道你都感受不到。然后呢，或者说去挽起裤脚，拎个小桶，弄个小铲什么的，在那儿挖沙子，然后去赶海，然后那个沙子里边你就突然挖着挖着就开始吐泡泡，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挖出来个小螃蟹呀，或者一只小虾什么的，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然后挖了一桶，那种获得感特别好，很幸福。
1: 哎呀，真好！
0: 而且就是靠海吃海嘛，
1: 对，
0: 然后挖出来那些什么海菜啊什么，都能拿回家直接就煮了，
1: 真好。我特别想问，就是听咱们节目的秦皇岛的朋友，此时此刻，就是你们对于就是从小到大生活在海边，你们能感受到我们认为的这种海滨城市的幸福感吗？可羡慕了，
0: 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这种感觉吗？
1: 我真的，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旅行，要去看海。因为为了这个，我上大四那年实习，我特别去找了个厦门的工作。我在厦门待了一年吧。
0: 对对对，
1: 就那个时候的感觉很舒服，就是晚上下了班之后，可以去海边跑步。这种感觉还不太一样的，
0: 海边跑步，
1: 或者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找一遍有海滩的地儿，找那么一个人不多的旮旯角，你在那喝瓶啤酒，
0: 哎呀，
1: 就感觉很舒服，
0: 很惬意。
1: 然后你把垃圾带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得说，
0: 你刚才说在海边跑步，我就想到我前一阵又刷到非常火的一个，就是切片很大，就是这视频，就是好像也是在烟台，就是海边的一个篮球场。
1: 哦。我有刷到
0: 过，大光脚是吧？然后呢，那个篮球场上有人在那儿打篮球，然后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海。
1: 对，
0: 哇，那种感觉真特别好。
1: 就是在海边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觉得整个人很开阔。
0: 你就感觉你在海边干啥都特别得。果丽丽说：“我家是秦皇岛的，今年夏天一次海边都没去
1: 啊，
0: 我们都冬天去，人少。”
1: 对，我也是冬天去过一次秦皇岛，也很棒，
0: 也很美。
1: 然后我在秦皇岛求的婚。对，
0: 怎么把这茬忘了？
1: 我也印象特别深。
0: 你看，所以说海边对于子琛来说有更不一样的意义。怎么就选在海边求婚了？你就觉得在海边求婚的这个 buff 加持，成功率会更高一点，是不是？
1: 对，也是。确实，因为你看海边呢，首先它不像咱们这有很多的楼啊，或者说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它会遮挡一定的视线，再低的楼它也会有视线遮挡，你很难在城市里边看到一大片没有任何的建筑的地方。
0: 对，
1: 但是你在海边的城市就可以看到海的那个方向是没有任何的建筑的，非常的开阔。
0: 对，你知道在烟台它有一个叫17路嘛，
1: 啊，
0: 就什么爱在烟台，什么爱在17什么的，
1: 啊，
0: 还有这么一个标语，然后坐那个公交车17路，沿着那条就是在城市的街道一直往海边开，突然一个转角，一片海
1: 啊，对，
0: 很美，
1: 就是
0: 那种感觉，
1: 立马就豁然开朗，
0: 对
1: 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分人，因为有人愿意去见山，有人愿意去看海。
1: 对，
0: 你看像我跟子琛，我们俩就比较喜欢去看海。
1: 对，
0: 但是麦迪，我之前问过他。 他就比较喜欢去爬山啊，去山里面，他喜欢那种烟雾缭绕的那种静谧的感觉。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假期，这个夏天吧，这个暑假，有没有去海边？Super 员他说报告，这个夏天我成功看海了，吹海风，踩浪花，大海真的特别治愈。
0: 对，
1: 也希望这个夏天还没去的朋友啊，早日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海。
0: 哎呦，这照片拍的，躺在这种细软的沙滩上，
1: 对，
0: 哎呦，晒着太阳，翘着长腿，真美。
1: 是，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晒晒照片啊。同时今天也是七夕，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为爱点歌。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8: go。
9: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9: 大橙子。今天是七夕，有时候送再多礼物啊，你不如送点健康、养生，还送了一份惦念，回复给力。这是看到我们千年汉方冬至紫式的黑芝麻阿胶糕啊，七夕也是有特惠的，原价一盒是100多，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盒折上折，到手是60.83块。这个千年汉方冬至紫式就不用再多赘述了吧，大家非常熟悉了。
10: 对，
9: 而且很多朋友反复在我们的平台上回购，就是因为健康，而且养生，同时越嚼越香，跟小零食一样。
10: 对，
9: 轻轻松松就可以补气血养气色，给送给长辈啊，送给爱人啊，都很合适。今天是原价100元的200克礼盒装，七夕特惠，到手60.83块，性价比拉满了啊！
10: 是的，遵循依然是这个古法的精髓啊。在冬至子时这个黄金时辰，甄选的是山东东阿的乌驴皮，然后东阿水熬制的，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而且就是滋补温润，不上火。它依然是那种独立的小包装，所以大家吃起来也方便又干净啊，每天吃上一两片，轻松的补气血养气色，所以不管大家是日常养生还是改善状态，都是可以来送给操劳半生气血一亏的父母长辈，或者可以送给自己来补一补吃一吃啊。
9: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今天是原价520块钱，折上折只要168，回复给力来看一下。来吧，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您只要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这个日歌是如果是吗？
10: 对，
9: 如果第一行是日歌的和呢歌呵呵刺激的啊，或者好长啊，如果的和呢
10: 长但简单，
9: 什么
10: 长但简单，
9: 但简单，如果的和 呢哥呵呵刺激的啊的爱是吗？
10: 嗯，
9: 是好。
10: 的呵是一个词。
9: 的呵是一个词。
10: 这首歌的歌名。
9: 水手吗？
10: 水手。
9: 不是不是水手啊。如果大海能够。
10: 嗯。
9: 如果大海能够。
10: 对。
9: 什么来着？
10: 换回曾经的爱。
9: 哦，对对对对对，换回曾经的爱啊！行，这
10: 行，我们俩也唱了，就等你们唱。
9: 开卷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参与一下。
10: 是。
9: 今天这个确实，如果说如果你说大海的呵是一个词儿，就比较明显了。
10: 对。
9: 大海。
10: 嗯。
9: 哎呦，还有朋友给我们晒花的，拍的路人的花。哇，今天路上很多朋友，尤其是商场里啊，大家就手上抱着一朵小花、大花、各种各样的花、各种颜色的花，都挺好，过节的仪式感。还有朋友回复阿娇，您只要回复给力就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冬至子时的这款阿娇糕了啊。
10: 是，你看这个花开的理想国度啊，人就发了一张照片，说新买的包，新收到的花，七夕快乐
9: 啊！
10: 哎，然后呢，说现在要跟老公去汇合，晚上接上孩子一起过七夕，
9: 真好，
10: 真好啊。
9: 今天因为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和海有。

0: 关。今天说到了这个夏天有没有去看海，所以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题目，来听听大家的歌声，星星草发过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走过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繁修。

0: 爱，
1: 真不错。
0: 如果真心忘却，
1: 哎呀，没听够呢。还有微笑感染发过来的语音。
0: 真心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风随风走远。
2: 我刚想说，他竟然接上了刚才戴风之卡的那个地方。
1: 对，
2: 好神奇，
1: 还真是。来听到张雨生《大海》。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5000号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5000号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
8: 子。今天是七夕，所以和各位聊到的话题也是说今天打算怎么来过呀，为爱点歌，你想为另一半点播一首什么歌，或者说对于你们俩来讲哪一支歌哪一首曲子对于你们是很特别的存在，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两个人之间的某一段往事，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之前我们不是还说吗，上学的时候都喜欢把那个歌词哈摘抄在笔记本上，
9: 是
8: 恋爱的时候会分享耳机一起听歌，包括很多的歌词我们会看到写的都非常的优美。不知道在这个送花的卡片上写什么的时候，你不妨就可以翻开你收藏的某一支歌，来看看里面的歌词都是怎么写的。
9: 是的，
8: 接下来呢我们音乐 Let's Go 给大家来加赛一轮，来播放5段歌曲，这5段歌呢分别来自不同的5首歌。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9: 5段歌词，
8: 对，
9: 分别来自不同的5首歌。
8: 哎，就5段歌嘛，总之就是说每一句歌词
9: 是
8: 大家好好的听一听，都是一句非常浪漫的告白，需要各位来回答一下，这是哪几首歌？可以把这几首歌的歌名打字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或者说哪一段你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这首歌，我想唱一段，大家也可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真是以前的时候听整首歌的时候你很难关注到当中这些歌词的细节，
9: 对，
8: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听一下这些歌词，是不是写的都非常的美。

0: 没了，我想唱呢。
1: 在这温暖，
0: 我要听原唱。
1: 对不起，刘瑞希老师。但是确实你看看，就是这次我们好好的听这个歌词里边写的这个，
0: 嗯，
1: 还真的好美啊。
0: 是的，
1: 房间这首歌刚才在这一片段里边说的是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像不像永远？
0: 像。
1: 我们在我在这深情朗读，谁跟你说相声的？
0: 我对浪漫过敏。
1: 有人问你吗？一天一月，一起一年，像不像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0: 你看看，
1: 我，人家在这赞叹的，你看看，你看，
0: 好听，好词儿。
1: 这歌词写的真好，
0: 真的。
1: 还有刚才陶喆的这段就是爱你，说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窝，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珍惜啊，也不会可惜。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也对浪漫过敏，对不起。
0: 我不捣乱了，然后自己垮了。
1: 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真好，这歌词写的。
0: 对，
1: 还有《水星记》，说的是着迷于你眼睛，
0: 要不别念了。
1: 银河有迹可循，哇，你的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哇塞，写的真好，
0: 很浪漫的词。
1: 对。所以刚才这几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我们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留言，有人说这个《春风十里》，有人说《水星记》，还有听到了《这就是爱》，是吧？
0: 对对。但是有一个歌比较容易混淆啊，就是你看张琼这朋友说了，《这就是爱》和《春风十里不如你》，和《房间》，但《春风十里不如你》是另外一首歌了。
1: 对。这是《春风十里》这首歌叫，
0: 对，
1: 一人一车一世界，发了段语音，我们听一下。
2: 在哪里？从何大海能走？
1: 这是唱的好。
0: 上一趴。
1: 上一趴啊，唱的不错，唱的不错，唱的不错。目前我没有看到，就是所有的全部都答对的。
0: 可能大家刚才都沉浸在歌声当中。
1: 张琼说这就是爱，春风十里，还有房间啊。
0: 神魂颠倒说这就是爱，春风十里，水星记，就是爱你，房间。
1: 对。
0: 他是不是全部答对了？
1: 全部答对了，这五首。来吧，好好听一听这首歌，品味一下。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

0: 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今天是七夕，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应该也比较忙，想着去餐厅啊，去商场里啊，或者说找个地方好好的和爱人一起约个会，吃吃饭，共度一个有仪式感的时刻。
5: 对，
4: 在微信有哪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一些照片啊，说了今天晚上准备了一些什么小惊喜，去哪儿吃饭，不知道人多不多，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说到这个送礼物了，其实现在大家送礼物不光是一些这种完全的物质上的，像以前一样，比如说这个送个戒指啊，送个耳环呀、但现在也讲究健康，是吧？一份心里的惦记。
5: 哎，
4: 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这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我们也是七夕特惠，原价一盒是100多的，今天是一盒折上折，有零有整的一个数，60.8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下啊。
5: 是的，遵循古法精髓啊，在冬至子时的黄金时辰，甄选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的东阿水熬制，全程工艺都公开公正过的，所以大家伙这品质啊看得见摸得着。这配料呢更是精益求精啊，搭配有黑芝麻，还有薄片核桃、黄冰糖、黄酒、酒提酒炼工艺，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最后出来的这个是滋补温润不上火的阿胶。
4: 是的，
5: 而且它是独立小片包装的，干净便携啊，就像日常的一些小零食啊，越嚼越香，每天咱吃上这一两片啊，轻松就可以补气血，然后养气色，不管自己是日常养生啊，改善状态啊，还是送给操劳半生气血一亏的父母长辈，暖心又实用。
4: 是的，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规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在乐商城复购率非常高的贵妇级的洗面奶，是香奈儿山茶花，上脸泡沫非常的绵密，味道也很治愈，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元，今天是叠加上七夕的活动，所以我们有折上折，只要168.6元就可以到手。今天呢七夕全场好物依然是77折，满777再送给您77元的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为自己为爱的人选择一份心意好礼。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大家，
5: 拜拜喽，
4: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

0: 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

星，距离地球 16.7 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人。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

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

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

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

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

0: 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

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

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限次无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

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生死为国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1: 这边
2: 广播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 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呢会出现中雨到大雨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间晴。
1: 大家早上出门啊，现在已经觉得说，哎，一场降雨感觉就一场凉快了啊！
0: 是，
1: 现在这个空气当中也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了。
0: 哎
1: 一早一晚上确实挺凉快的。晚上您现在睡觉，不知道是不是还开空调吗？还是咱就开着窗户睡，就觉得挺舒服的。
0: 早上起来啊，咱们醒醒神儿，一起来去答题醒脑吧。我们今天继续开启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环节，
1: 是
0: 咱们一起继续来去猜句赢奖品。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出了三道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哪三道题呢？咱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尤其是在暑假会反复重播的经典电视剧，今天我们挑了三部剧当中的三个角色，然后呢，请您来猜一猜，这是他们三个在剧中的这个剧照吧，就算是
1: 对。
0: 然后呢，截了个屏，您来看看，您来猜猜，还认不认识他们？这是女性专题啊，因为今天这三个角色都是女性角色。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排兵布阵啊，这几张图的这个顺序也是按照差不多是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的。
0: 我以为你是按他们三个人的岁数来的。
1: 那没有，还真没有啊！大家来看一看吧。其实，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题因人而异。你看，我觉得这三道题不难，但是刚才。
0: 我
1: 那麦老师觉得
0: 是
1: 第一个知道，那第二个
0: 压根儿没见过，
1: 不认识，
0: 不认识。
1: 第三个是《倚天屠龙记》里边的，我都觉得我刚才我那嫌弃的眼神我都没有压住。
0: 哎呀，
1: 我这你怎么能不认识呢？
0: 今天这专题我是来学习的
1: 啊，
0: 至于大家能达成20%，能答对几个，能不能一眼认出来他们，会不会混淆呢？
1: 是，
0: 欢迎您来去判断一下，是吧？
1: 对，
0: 我们大概形容一下，第一个角色呢，就是三个都是女性角色，第一个角色呢，可以说是性格泼辣，
1: 对，
0: 啊。而且啊，真是怎么说呢，不太好对付一女人。
1: 送分题吧，提示一下，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0: 哎，
1: 说的就是他，
0: 特别经典的，
1: 对 对, 对，
0: 一部名著而改编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人物。
1: 对，
0: 那第二个得思达来提示了，因为我压根我也不认识人家。
1: 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三阿哥都成年了还长高啊。这一说大家也都知道，哎呀，这不就是那谁吗？
0: 是，又是皇上又是三阿哥的啊，这一嫔妃啊，这是。那第三部剧呢，小时候咱们都看过啊，这个剧啊，我看过，但是我刚乍一看我把他认成赵敏了。
1: 哦，赵敏
0: 也是大眼睛，也是这发型，你不觉得吗？
1: 妆造差不多。
0: 对，后来我是仔细我又看了看上面，因为他这个图还有一个上面的一个图。
1: 对，而且我选的这张图吧，这张剧照非常有代表性，他能把他这个角色的人物的那种隐忍，包括那种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最后下定决心要做出这样的一种举动，全部都表现出来，就在这一个瞬间里。
0: 看这剧照里边，这姑娘可哭了。
1: 真的，真的，而且，随着年龄岁数的增长和自己的阅历的这个积累哈，以前小的时候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不喜欢这个角色，我很讨厌他。但是
0: 就因为他爱而不得，你讨厌他？
1: 不是，就觉得可能有他之后，就是男女主角
0: 影响人家
1: 啊，人家正常的这种情感的这个递进，就是因为有他。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琢磨这个角色、这个剧情，我觉得他还是挺
0: 有他不容易的。
1: 我理解他，
0: 对吧？
1: 对，
0: 共情了他。
1: 对对，共情了。
0: 因为你到了上下都能理解的年纪，
1: 双方都理解的年纪，对。
0: 好吧，提示到这里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送给您这个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首先陪您刷新一组资讯啊，进入到资讯来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到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13.97万人。按照这个数量来进行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的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降生。
0: 昨天呢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了529万人。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还有罗明琴以及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的2月1号起实施。
0: 今年国家数据局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那么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还有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广西南宁等实地开展。
1: 再来关注航天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的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朱雀三号呢，也成为了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1: 出游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呢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近日，浙江绍兴一家高档酒店有旅客自带充气床入住，引发关注。酒店回应啊，称未禁止此行为，只要做好登记即可。网友普遍认为这是家庭出游节省的好方法，尤其适合两大两小的家庭，既能够照顾孩子，又省下了多开房间的费用，甚至有人还专门网购充气床垫用于这种酒店和露营。
1: 和机器人相关的消息，来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办，部分场景赛呢已经率先开赛了。赛场上机器人展示各种技能，包括叠衣服、搬行李，还有制售食品以及消防灭火等等。
0: 小米集团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单季营收108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2亿。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透露称，小米机器人将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面向公众亮相。
1: 企业消息，宇树科技昨天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总市值达4449亿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所持的市值已经超了1000亿元，成为了90后新首富。
0: 豆包工作任务模式继续上新，全新的豆包虚拟桌面已经在 Windows 版本上线了。完成授权之后呢，在虚拟的桌面里，豆包就可以帮用户在电脑端继续推进复杂任务。
1: 跟您提个醒儿，说网传适龄女孩未打完 HPV 疫苗影响入学，国家疾控局明确回应这个事儿，按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办法，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需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接种情况纳入到查验范围，仅用于健康提示和漏种补种。是否完成 HPV 接种呢？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0: 再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里云在韩国的第三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近期呢，阿里云先后已经在法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市场持续完善 AI 与云基础设施布局。
1: 现代汽车、劳资双方18号在韩国当地的一家工厂举行了第16轮的谈判，时隔41天重启磋商，最终呢仍未能达成共识。工会最后敲定新一轮的罢工日程，19号到20号、24号到25号每天举行4个小时的部分罢工，21号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之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
0: 驻韩 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18号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
1: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还有国际政策局、还有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那预计日本防卫省呢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到将在8月底提交到2027年的预算申请当中。
0: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共有超过18万家企业停止了经营，同比增加近10%，该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
1: 影视相关来看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啊，电影当中呢发芽土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伏笔，目前这发芽土豆挂件也成了这部电影销售最好的周边。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啊？反正对于我这种还没有看的
1: 啊，
0: 一直很期待。
1: 我也是，
0: 是吧？评分很高。
1: 对，
0: 这周有空的话，要走进影院一定要看一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Morning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Are you ready?
8: 早上7:1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也问候您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9: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8: 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您不要忘了继续来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互动当中来。今天咱们一起来去猜剧，猜剧中的一些经典的角色，这都是咱们80、90后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的，现在甚至在电视上啊，很多的频道到了暑期反复重播的那些经典啊。然后我们挑了这经典当中的三个经典的人物，通过剧照截图的方式让您看图猜人物，您是否还能一眼叫出他的名字，认出他是谁，以及您能不能还想起来这部剧是哪部剧。欢迎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留言帖留言答题，因为只要您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接到神秘来电，然后呢拿到我们的奖品啊，黄金小马一个。
9: 看到用户5130这位朋友啊，不仅把这三个角色的人物名字都打上来了，连本人演员本人的本名人家都打上来了，然后后边还赘述说这真的是我们80后的回忆啊，
8: 挺厉害的啊。
9: 是
8: 啊，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应该是王宝钗。王宝钗是谁？这位朋友
9: 还真不是宝钗
8: 啊，不是王宝钗啊。然后这个有朋友在答题啊，说哎呦，我发现啊，这个第三个，就是后两个年代还离得挺近的啊，尤其是第二个剧，我看了不下10遍了，
9: 对，
8: 我现在还喜欢看，这么经典。
9: 那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要是真的非常喜欢这部剧，而且是反复去观看的话，
8: 你出题了吗？你？
9: 哎，关于第二个角色这个人物，他还有哪些经典的名场面，或者由他衍生出来的一些到现在我们还在去玩味的一些梗，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8: 哎呀，这是对于实际学者的一个基础挑战是吧？思达马上就给你说，
9: 这不算挑战了，这就是张嘴都来了，这就是看着这张脸就想说。
8: 哎呀，你看看这啊，就是这么熟悉。
9: 用户1173这位朋友说了，这几个角色都知道，然后都打出来了。他说：“麦老师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期待中奖的第 N+1天了。”
8: 是啊，我们这电话其实都是随机派送的啊，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或明天会给谁打电话，所以咱们共同期待吧。其实我也挺期待给不同的人打电话的啊。
9: 您挺期待每天打过去之后，让对方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8: 是的，我想听一听，有的人很沉稳啊，但其实是就是一直在
9: 表现出来的沉稳。
8: 对，有的人就是溢于言表的喜悦啊，
9: 是
8: 不同的朋友不同的性格，很有意思。
9: 对，
8: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先来答题，因为只有答题您才有机会能获得我们的奖品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9: 好，您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共同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8: 截止到2025年底，我省新能源重型运营货车数量达到39384辆，居全国首位。据悉呢，5.55亿元的专项补贴资金将会用于今年全省新能源货车更新的工作。全省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
9: 日前，河北省电子疫苗证明正式启用了。8月起呢，在河北预防接种这个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
8: 今年暑假，我省19.2万名高校学生、1.3万支实践团队走出校园，把课堂搬到乡野田间、基层一线，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参与公益托管、科技助农等各类实践活动。
9: 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发布，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
8: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那日前啊，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定于9月13号在邯郸的园博园开赛。据悉呢，比赛设置70公里丰收骑行组与42.5公里的田园骑行组。
9: 河北涞源白石山景区今天推出惠民活动，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政策。
8: 再来关注一下招聘信息。石家庄栾城区定于8月21号上午9点，在石家庄栾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举办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攻坚现场招聘会。
9: 近日，石家庄井陉矿区呢开发了15个临时性公益岗位，新乐市设置了45个临时性公益岗位，均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有意向的小伙伴别错过了。
8: 石家庄正定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公开招募4名特聘农技员，服务期一年，报名截止时间8月23号的下午5点。
9: 安踏集团2027届校招正式启动，涉及咱石家庄多个岗位啊，报名详询安踏集团校园招聘官网。
8: 蓝图汽车2027届全球校园招聘日前开启了，报名呢可以详询蓝图汽车校园招聘官网。
9: 一组健康提醒，首先来关注到呢，每年的8月到10月份，咱石家庄以及周边的地区，这个蒿草花粉浓度进入到了高发峰值，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花粉随风飘散，就成为了秋季现在这个时候最主要的致敏元凶啊。说花粉季呢，尽量的咱们减少户外的锻炼，过敏症状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专科医生指导下，咱们妥善用药。
8: 是啊，现在属于是夏秋的换季的时候，天是挺凉快的，但是呢，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各位女生的皮肤也开始转换了。

0: 就跟那蛇蜕皮儿一样，咱的皮肤其实到这个时候你不想让它蜕皮儿，但是它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1: 对，
0: 而转换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够帮它来去更加的舒缓的，然后呢不破坏您本身皮肤的那个质感的状态来去转换，其实是很重要的。暑气未消散，夏秋季换季太磨人，秋燥悄悄找上门，所以皮肤啊一接受的干燥，你从高湿到干燥这个过程一转换，皮肤就跟坐过山车似的，白天闷油泛光，一到晚上脸又觉得很紧绷啊，拔干，然后胶原蛋白在悄悄的流失，脸蛋摸起来也会没有什么弹性，是吧？干细纹呢偷偷冒出来，肤色也会发黄发暗，毛孔呢就像被撑开喇叭一样，底妆卡粉斑驳，化妆也化不好了，怎么化妆化不出效果来，不开心啊，怎么办呢？这会儿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很多女主播都在用的，我们想了半天，觉得还是要推出它来作为我们秋季的一个护肤的这样的一个王炸。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一定要试一试这款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就像是给疲惫的肌肤准备了一杯高营养牛奶。
1: 嗯，
0: 喝下去润而不腻，把养分给你灌进你的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而且价格很惊喜啊，各位，原价900，今天这100毫升正装这个 SK2 的骨胶原乳液77折后价，今天到手最终啊只要207.13元，而且今天您下单的话，我们数量有限的啊，早下单我们还能够加赠您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一个中样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开始下单了。
1: 嗯 ，SK2 啊非常有名，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家核心成分 Pitara， 这是活性酵母搭配这次这是骨胶原的成分，所以呢它可以做到什么？一边调理我们肌肤的一个状态，一边催动皮肤里面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它，它是那种细腻丝滑的奶感质地，上脸啊完全不糊脸，所以就像是一层轻薄的弹力保护膜，嗖一下就被皮肤给喝进去了，那不会闷痘啊，堵毛孔。全肤质大家都能用，既能扛得住这种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这个残留暑热的天气啊闷出负担，搭配神仙水一块用，这护肤效果那直接翻倍吗？原价确实不便宜，900元，今天的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0多元，207.13元，而且还加赠大家神仙水一瓶，这是30毫升的啊。精致的女生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呵护自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换季了咱也换换香水换换气质，香气还是一个人气质的细节体现的，身上如果带有淡淡香气的话，别人靠近你无形当中会有好感加分的。这个礼盒当中有4个 Gucci 他们家最经典的香水，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性感华丽的，你想要的风格在这里基本都能被覆盖到，而且4管香水啊它是那个中样，只要199元，还带礼袋和礼盒呢，您送人也合适。七夕活动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的活动呢即将结束，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下单特惠七夕好物吧。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好，7:31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的快乐出发，
9: 马上要进入到的是
8: 早安奶茶
9: 啊。
8: 脑子太快了也不好啊，嘴比脑子快。
9: 大家都懂你啥意思反正。
8: 是啊，大家明白这意思就行。
9: 对对对，
8: 我现在这感觉呢就是什么呢，脑子里想的是啥呢，说出来的就是说不出来，说不对。为啥呢？就跟大家现在答题一样，看着这个剧特别熟悉，看这人物就特别熟悉，但是呢你让我写他的名儿，说他的名儿，我就是答不对。哎呀，这个呢你就感觉怎么说呢，特别的懊火啊。但是也有朋友呢，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这个聪明啊，就是说这个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呢人家有的也答题了。比如说你看第一题，我们今天其实难度不大的是第一题其实比较好答一些啊。然后呢到了第二题和第三题，我觉得第三题也还好答一些，主要是第二题确实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我知道是什么剧啊，但是呢我很懊恼，我就是想不起他叫什么来。然后呢我们一来先读读大家的留言，给一些提示啊。然后朋友说了，说这个第一题啊，这是第一章，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个角色。他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二奶奶。重要的提示啊，告诉大家。还有朋友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的，说是这个好几天没来打卡了，今天我来打卡了啊，今天继续来打卡。这三道题都不难啊，这都是我的舒适区啊。说这三个剧啊加起来我得看了不下20遍了。特别好看的三部剧是吧？
9: 是
8: 啊，而且是经常看，就像刚思达说的，你们不同年龄看有不同的感受。
9: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要也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这些人物在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就是
8: 桥段吧。
9: 台词啊，是吧？然后呢，一些对桥段，你看这个《吊寒江》这朋友，我就看着他的留言呢啊。第一个他倒是答对了，而且很全面答的，说你。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什么人物角色啊，演员本人的名字叫什么。
8: 对，
9: 第二个吧，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答对了，但是人物答错了。他答的是另外一个妃子，
8: 打串了是吧？
9: 跟我们这个图片上的这个人物是平起平坐级别的。
8: 同一个级别的妃子。
9: 对对对，
8: 哎呦好的好的。
9: 但第三章嘛， 是哪哪都没沾边儿啊，这位朋友啊。第三张他说是郭芙，06版《神雕侠侣》，演员陈子涵，哇，这些都是经典古装影视人物啊。是，那还答错了还、
8: 哎。哎呀，您跟我差不多，我把第三张图答成贾静雯了，答成赵敏了。哎呦哎啊！好吧，欢迎大家来去继续答题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按照提示来答题留言。接下来也共同听一听昨天我们的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内容吧。
7: 您好，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10: 真的是吗？
7: 真的。
10: 呀呀，
7: 您那儿那个方便说话呗？
10: 啊，方便方便。哎呀呀，还真给我打过来了。
7: 真给你打过去了是吧？
10: 今天是我姑娘生日。
7: 今天是女儿生日。
10: 对对对对。
7: 您是廊坊的吗？
10: 啊，对，河北廊坊的。
7: 啊，您贵姓啊，先生？
10: 我姓张。
7: 挺好，今天正好是女儿生日，正好我们今天幸运来电，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呢，
10: 谢谢。
7: 这次获奖感觉怎么样啊？
10: 那肯定是相当高兴。我这听广播最早那得从00年开始了吧？10几年那会儿，文章跟文博他们听咱们广播。确实是有年头了。
7: 我们猜这些东西，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10: 猜是老物件，我感觉就是说特别有回忆的年代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都用过嘛。现在但是好多东西看不见了。等老照片翻出来以后，就是儿时或者童年的那个回忆，真的是满满的。有的时候我跟我媳妇一说，什么这那的，然后一聊小的时候那个场景，就不说历历在目吧，最起码很真实那个画面。
7: 然后我看到就是说那个您的那个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您说那个说我的电话也缴费了呀，哎怎么着那个我电话缴费了然后那个也没人给我打电话呢。
10: 是平常也就是比较就是喜欢诙谐一点，心态好一点，让自己快乐一点，
7: 还挺幽默的。
10: 谢谢谢谢。
7: 有什么想通过广播说的呗？
10: 就希望家人都身体健康，孩子好好学习。
7: 好嘞，也希望这个黄金小马能够小家伙喜欢，送给孩子当一个小小的心意。
10: 他一定喜欢，他一定喜欢。我要把这好消息跟他们分享一下。
7: 好嘞，必须的啊！祝您幸福，
8: 祝您幸福。
9: 真好，真是属于喜上加喜。
8: 是，祝这个
9: 过生日还接到了幸运来电。
8: 对呀、啊，多好啊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啊，如果您也想获得这份幸运的话，很简单，来答题就行了，看三张剧照，三个人物来去看一看他们名字叫什么，还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在什么剧当中出现过？然后这个剧又是什么剧呢？
9: 对，
8: 三个剧，我们三个人物也准备好了，用三张图片让您猜一猜。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

0: 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来去答题留言。稍后我们也念念大家的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很多朋友都是看剧看太多串台了，都
9: 对，是看串了。
8: 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刚有朋友在说神机妙算，说了，哎呀，我知道啊，这个后两个没看过，第一个我知道，不过哎，真的有神秘电话吗？
9: 我不信。
8: 鸡我是不是鸡酱法是不是我也是看过孙子兵法的人想让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欢迎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几个消费方面的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金价，七夕，这不昨天就是七夕吗？带火了平价百搭的小克重黄金。
9: 是说最近啊，这个国际黄金价格结束阶段性的调整，从低位强势反弹，累计涨幅超了10%。国内线下门店的这个金价也是同步跟涨啊。那即便呢金价持续走高，叠加七夕传统消费旺季的一个加持，咱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也并未遇冷。8月17号到18号，记者呢实地是走访了国内的多家主流黄金品牌的门店，就发现说总价不高、百搭又耐看的一些小克重黄金饰品的销量迎来了一个井喷式增长，节日消费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啊。
8: 再来关注到的是缝纫机，这个羽绒服，三伏天里面说这羽绒服缝纫机踩冒烟了，啥意思呢？浙江嘉兴平湖作为全国重要的羽绒服生产供应基地，全国每10件羽绒服有8件来自这里。眼下呢处于三伏天，还是挺热的，但这里的羽绒服产销却迎来了旺季，反季买衣服别处靠大海嘛。羽绒服销售啊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会积压，但如果等到90月份你再下单生产，原料和人工呢又都会涨价，因此大部分商户啊会选择7、8月份完成羽绒服的订款锁价和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啊早早的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可能这是一个冷知识啊，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为了羽绒服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间段。
9: 不知道大家您最近有没有这个买反季衣服哈？然后就看到了说上半年呀，有一些这个消费领域在逆势增长，消费者该省省、该花花的这个态度也是日益清晰。
10: 嗯、
9: 有数据显示说，今年这上半年的这个社零增速放缓至1.3%，主要是受到什么汽车、石油这两大类商品的拖累。那与此同时呢，智能眼镜、高效能的这种等级的这个家电，还有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这些商品的销售额也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8: 哦，体验类、情绪类的消费也是显著升温，文旅和体验消费呢是最直观的体现。我们来看到商务部的统计，
9: 嗯，
8: 今年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增长了11.3%，文体休闲类增长10%，文艺表演沉浸式体验销售增长28.3%，博物馆类的沉浸式体验增长24.6%。
9: 哎，另外呀、啊，说银发经济也是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增量。说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啊，老年营养保健品的销售收入同比是增长30%。
8: 嗯，
9: 住行助听产品类的增长32%，智能可穿戴设备销售增长32%。银发族呢，正从省着花转向了悦己花。
8: 所以说，爱你等于爱自己呀、啊。

0: 其实说特别对啊，就像这首歌一样，爱你等于爱自己，想要爱别人的话，首先你也要学会爱自己。现在呢正值夏秋换季的时候，其实各位女士也感觉到了这个空气当中啊，首先第一出门凉快了，其次呢就没有那么潮了，
1: 对。
0: 但是随之而来很快这秋天啊，秋老虎秋老虎，它这个秋风干燥啊，秋燥会找上门，
1: 是
0: 皮肤就会像坐过山车一样，白天闷油反光，到了晚上呢脸颊紧绷拔干，胶原蛋白迅速流失，脸蛋摸起来没有弹性，细纹干纹悄悄冒了出来，肤色开始发黄变沉，尤其是毛孔啊，这随着岁数的增长会不停的变大，跟那个撑开的小喇叭一样，底妆啊咖粉斑驳，这化妆怎么化都化不出一个好的效果来。
1: 是的，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一些情况您都是中招了，或者是有确实有这种情况出现了，这次啊咱们一定要试一试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是干嘛的呢？就像是给我们疲惫的肌肤准备了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
0: 对，
1: 就想要把这种东西让我们皮肤吃进去之后，那你的皮肤才会变成那种弹嫩光滑那种，哎呀由内而外透着亮那种感觉啊。原价呢900块钱，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啊，我们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元，而且还加赠大家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下单了啊。
0: 是的，这个核心的 Petera 活性酵母搭配上骨胶原的成分啊，可以说是王炸组合，一边调理皮肤的状态，一边催动你皮肤胶原蛋白新生长出来，推开的是细腻丝滑的那种奶感质地，上脸也不护脸，像一层轻薄的弹力保护膜，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不会闷痘堵毛孔，全肤质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它这个东西啊特别好，既能扛得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残留在暑期天热的天气当中闷出你的皮肤负担来，搭配上我们赠您的这个神仙水一起来用的话，那护肤效果直接加倍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啊非常的怎么说呢，真的是我们的优惠一下打穿了，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块钱就能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您神仙水一瓶30毫升，这个赠品呢也是先到先得的。精致女人要学会呵护自己，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给这个即将到来的秋天来囤一囤护肤好物。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那个香气呢还是一个人细节当中一种细节的体现啊，气质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身上如果带有那种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您的时候呢啊，无形当中就会对你好感加分。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它有4个 Gucci 他们家的最经典的香水啊，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性感华丽的，反正就是您想要的风格都能在这款香水当中找得到，只要199，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带礼袋的，所以非常适合您送人，自己留着用更好啊。七夕活动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块钱的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在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首先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吧。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晨到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中东部有雾出现，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
1: 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在石家庄今天是多云，25到31度。
0: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来去看到我们给您出的题了。今天咱们继续来看图答题，猜剧猜角色赢奖品。我们这三个题呢今天都是女性啊，三个女性角色，三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以至于就是80、90后啊从小看到大，现在很多人长大之后还要重新去研读这些剧。为什么叫研读呢？我觉得这三部剧啊，这是个顶个的剧情非常值得推敲的，而且当年无论是编剧、演员、导演，那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所以说现在再回看，你能看出小时候看不出的很多内容，
1: 对，
0: 很多信息，
1: 对
0: 啊，以至于当中呢，比如说第二部剧吧，第二部剧衍生出了很多骨灰级十级学者。哪部剧有这么大魅力呢？还是一宫廷剧，
1: 对，
0: 还是一宫斗剧。
1: 而且刚才我跟麦迪我们俩还在说呢，说尤其是第二张图里边这个角色，这部剧的导演，哇，选角那个视角，那
0: 眼光
1: 简直太刁钻了。
0: 你感觉
1: 你怎么就觉得他就那么合适，这个符合这个人物设定呢？
0: 就是这角色不能动一下
1: 啊，
0: 你要动了换了人，这角色就不是这个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选角选对了，引起的这个效果
1: 是
0: 啊。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有朋友就说到说看过但是不记得了，我当时就记得是主角还有人说第二个说第二个角色啊，他的无脑真是简直了啊！
1: 无脑
0: 啊，他说是齐飞啊，答的对吗？
1: 是实名投毒的那个，就是
0: 啊、哦。
1: 对，
0: 然后呢？
1: 就恨不得全宫都告诉。